0: 就在爱上上去。
1: 我的在这里上，刚好走的走路来，是你那上去，爱上上去。
0: 是哥哥打我啥子，我们一个那么是你那就在爱上上去。
1: 是你妈，你妈说阿杜妈他老上。
0: 你爹爹妈妈的妈妈是靠拉的妈家，是你那姐姐爱上上下。
1: 这里呢在那里的对了手在上面头，是你那上下爱上上下。
0: 是靠拉的妈家呀，比如说妈咪家的爸，是你那姐姐爱上上下。